0: 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1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2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3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善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中国时刻晨16:00，
1: 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2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2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。

0: ATK. I'm Mary Tycoon. It's not fun without you. One, two.
1: FM 99.6 好中国

0: 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，请坚决对他说不，因为这就是爱。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明人儿。前几天回嵊州老家，朋友邀我去了一趟越剧古镇施家坳，这是百年女子越剧的发源地。走在越剧小镇中，隐约间似乎能够听到婉转轻灵的越剧之声丝丝入耳，浅唱低吟。

戏曲离不开年轻的力量，百年越剧没有暮气沉沉，在那里戏剧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剧场里有戏，舞台上是戏，小镇里的生活更是一场好戏。那天的行程给我的感觉是心里很沉静又很有劲儿，有点矛盾。

山河远阔，山河远阔，人间星河，人间星河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，中国时刻4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，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。

0: 释怀，你也可以。
1: 你好，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0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2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
3: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，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，
2: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。
4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珍，我在美丽的金平湖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平湖双节怎么玩？先记三个一：一城瓜灯，一街烟火，一山落日。第一站，一城瓜灯，以瓜灯之城璀璨平湖为主题，推出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。东湖水面搭起舞台，西瓜娃娃与瓜灯、荷花灯交相辉映，

0: 从早到晚不重样。一念平湖，万般从容，双节同庆，金平湖备好文旅盛宴，诚邀大家赏瓜灯、品非遗、尝美食。我们在平湖等您来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平湖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负责人李珊，我在平湖祝大家天天开心，

局将推出国分专属福利，凡是身着完整古装并搭配古分装照的游客均可免费入园。在国庆节，我们还推出浪潮集文创首作非遗美食时尚潮品一站集齐，边逛边玩，潮味十足。来九龙山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1: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脚

0: 道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晋云文旅集团市场推广部副部长刘丽。

观看经典演艺项目老农牧牛，还能观赏水上御剑飞行的实景表演。二是河阳古民居中秋奇妙游，我在河阳寻好运与国庆我在河阳当首富两大主题活动，以寻印集运、商道闯关为核心，结合鱼灯巡游、拜月大典、水陆空实景大秀等精彩演出。三是仙都九号

逛赏月光下精彩演出。双节同庆，黄帝祭云，人间仙都等您来，带上您的家人与朋友来仙都感受最地道的节日氛围，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仙侠之约。我们在祭云仙都不见不散。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，谢谢大家。

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堵车心别急，地道有力学，左一辆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门已开，
4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，最后。

0: 咽回心里。
1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2: 你好，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1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，在这里接纳

0: 互相看看今天这人还忙吗。
1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，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。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。
3: 滑块验证

0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
0: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
老城，里水松养，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秋天。松养的美藏在散落山间的上百个古村落里，这些黄泥土墙黛瓦老屋像撒豆子一样挂在半山腰，全县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，完全没有商业的喧闹。第一站我们可以去杨家塘村，这个依山而建的古村，几十栋夯土老屋顺着山势一层层地排上去，被摄影圈称为江南金色布达拉宫。十月初刚好赶上秋收，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晒好了玉米、红椒、黄豆，金灿灿的一片。各位如果去这里呢，一定要早起，7点前爬到村口观景台，看晨雾缭绕中整座村庄被阳光一点点染成暖金色，

原汁原味的老戏，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首推味盐鸡，这道菜传承了600年，以盐为魂，火候为韵，经粗盐古法味制的土鸡，外皮金黄油亮，盐香渗入鸡里，鸡皮咸香回甘，鸡肉清甜细嫩，全无油腻之感。这个双节，与其在人海里随波逐流，不如就去松阳，把自己藏进江南最后的秘境之中。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动听九六八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王一淼。金秋迎国庆，山河共欢歌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。十月的上虞，天高云淡，秋色正好，景区古镇、江畔山间，处处都是值得驻足的风景。这个国庆假期，欢迎大家来上虞走走，共赏这座小城的秋日风华。第一站去杭州湾海上花田，打卡去花。

山地骑行活动，沿城市冰水绿道穿行，风之谷林间红叶如火，一路追风，一路赏秋。还有第二十届富士山攀浪者及第三届古村赛车艺术季，攀浪赛的酣畅淋漓，户外徒步的自由，古村寻车的静谧，都让人流连忘返。当然，上月的秋天也是舌尖上的好时节。庭前八月梨早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十月的上雨，果园里正是最甜的季节。长长的柿子挂。

0: 是火速出圈，令其连上九个热搜。本次整点资讯，张金栋、李林播报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。

月作伴星空露营篝火晚会，把假期唱成歌。当然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全省多地发放了文旅消费券，杭州凭演赛票根或者是机票，门票住宿可享七折，部分景区凭借学生证半价甚至免票。出发前记得关注景区官方平台预约错峰，玩得更从容。中秋月圆，国庆齐红，无论您想古镇赏月、山野露营，还是亲子狂欢、海边听歌，浙江总有一款适合您。我是舒克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微风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，中国时刻12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，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。
4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

0: 放上喜欢的音乐，放松下来。如果还是难以释怀，你也可以
1: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0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2: 清晨7点，

0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赴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，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

出五步，领略海岛非遗的独特魅力，也可以逛逛海屿岛时光级美食市集，从地道小吃到文创好物一应俱全，碧海沙滩，歌声美食，民俗雅集，让您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双节同庆，玉环海屿岛等您来，带上家人朋友来玉环感受最地道的闯海民族氛围，我们在凯文后沙不见不散。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，谢谢大家。

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昨天全省小雨，其中浙西部分中雨。今天早晨雨水主要分布在杭嘉湖地区，淳安、建德雨水相对较大一些。受雨水影响，早晨是气温不高，最低气温浙北地区17到19度，浙中南地区19到22度，凉意渐浓。早晚出门需要添薄衣服，以免着凉。国庆假期，杭州西湖湖滨公四公园多了5只新晋网红，那就是全部用真草搭建的绿雕小松鼠。小松鼠个头3米多高，每一只神态不一，有滚铁。

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，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她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，翻遍古方，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。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她：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搅取之。她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，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。2015年，他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记者问他得奖感言，他却淡淡地说：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。

0: 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发出了邀请。
1: 大家好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，景宁为游客打造了一批全新的文旅新玩法，让大家来到景宁，既能看山水美景，品奢香风情，又能沉浸式的玩出新花样，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双节假期。这个金秋

敬老暖心，老友团圆特色。围绕这一主题，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，一是中秋特色友好市集，二是赏非遗手作，三是品时令美味。具体来说，您可以在江南天池景区体验一场有温度、有笑声、有回忆的中秋之约。这里有慢节奏、低噪音的中秋特色友好市集，可以观赏非遗传统手作，试吃本地农特产品、中秋糕点，品尝养生茶饮，午后还能欣赏专场文艺汇演、民乐、红。

0: 乌镇的船桨是食堂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

0: 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2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
3: 买手机来电信，
2: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，最高可享国补500元，加话费补贴2500元，相当。

通了。心就是理，想通了就要去做，不做等于没想，这就是知行合一。浙江人做生意，白天当老板，晚上睡地板，这股子行动力400年前王阳明就说透了。雨最后飘到了温州文城，刘伯温帮朱元璋打完天下，急流勇退回了老家。临海古城的墙砖厚得很，据说有他经手的影子。浙江读书人，进能够谋天下，退能够守一方，崇文重教教的不只是书本，更是做人的章法。所以您听，浙江的雨从来不是白下的，它落在了墨池里是王羲之的笔，落在山庙里是寒山拾得的笑，落在老人的枕头上是陆游的铁马，落在岩洞里是王阳明的心灯，落在古城墙上是刘伯温的算盘。如果这个假期您在浙江听到了雨，那么就听见了这些声音，墨池还在，天台钟还在，古城墙还在，他们等的不是游客，而是听雨的你。

机械世界技能大赛的颁奖现场，来自宁波古林之夜高中中学西餐烹饪专业的零零后康邦成，用高超的西餐烹饪技艺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8名评委，实现中国选手在烹饪西餐项目上的金牌零突破。今日通甬高铁关键控制性节点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桥656个桥墩全部建设完毕，即大桥下部结构全部完工，接下来主要进行架梁等上部结构施工，大桥建设进程加速推进。

0: 贵州府城还以鳌鱼为核心载体，打造限定巡游，巨型鳌鱼灯在古城墙边缓缓游弋，为游客送上独占鳌头的美好祈愿。兰溪诸葛八卦村10月1号至7号化身三国文化体验场，三个臭皮匠擂台邀请游客当擂主， NPC 做考官，设置动作模仿、才艺展示、三国知识抢答等闯关游戏，现场还有草船借箭、射箭体验，游客可以体验一回三国人生。这个双节啊，让我们一起玩转这里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0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1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前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1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
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
0: 从书店走到书店以外。
1: 德寿宫德寿夜宴带您穿越南宋，宋韵雅趣扑面而来。绍兴鲁镇社戏，各地戏剧展演同样是好戏连台。响吹海风，舟山朱家仙，宁波象山的沙滩音乐节，海浪打拍音乐作伴，星空露营篝火晚会，把假期唱成歌。当然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。全省多地发放了文旅消费券，杭州凭演赛票根或者是机票，门票住宿可享七折，部分景区凭借学生证半价甚至免票。出发前记得关注景区官方平台预约错峰，玩得更从容。中秋月圆，国庆齐红，无论您想古镇赏月、山野露营，还是亲子狂欢、海边听歌，浙江总有一款适合您。我是舒克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，中国时刻16:00。
1: 堵车心别急，地道有秘诀。左一辆，右一辆，交替通行像拉链，你谦让，我礼让，路路畅通心舒畅。中国人保提醒您，交替通行，守护道路安全，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3: 是天台山的云雾，替你吹散心。

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，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，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，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，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，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，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。

满足，多想个归宿，也想是一梦中。

0: 加享
1: 看球赛、追演唱会，就升级电信5G A，
0: 速率更快，连接更稳，时延更低。
1: 拨打10000，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。
0: 中国电信。

0: 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一伟，假期快乐。金秋的浙江处处是风景，难得放假肯定都想好好出去玩一番，但是热门景点的人潮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凑西湖的热闹，也不去乌镇人挤人，带大家拐进浙西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艺术展示、清水运动与市集体验，让您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双节同庆，温州三阳湿地等您来，带上家人朋友来三阳湿地感受最地道的节日氛围。我们在三阳湿地不见不散。最后祝大家国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蓬莱不只是风景，
1: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，是南平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0: 从钱江潮涌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熟悉的城市，放慢脚步，但找不到往日的热度。喧嚣的街头，人头攒动，却觉得自己已长大。

0: 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
1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。
2: 电信天翼智屏，海量影视随心看，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，
1: 还有远程看家、智能视频通话、AI 陪聊等功能。
2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天翼智屏带回家。

0: 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1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
0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1: 灯光在说话，谁会那么傻？代价难平衡，就难失去潇洒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，中国时刻子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，
3: 天猫精灵，放点音乐。唉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心里堆了好多情绪，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，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。
4: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，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，几组深呼吸，在街边慢走，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。

0: 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1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0: 民生996，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，
2: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，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，是南平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6: 哎！FM 996，
7: 好中国，
6: 好中国，
7: 潮生
6: 潮生活。
8: Welcome
9: FM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门已开。
0: 天猫精灵，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？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0: 是天台山的云雾，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；是南溪江的流水，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；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；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，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0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。

农业普查，利国利家。2026年9月至11月，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，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，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是南屏的晚钟，乌镇的船桨，是石塘的朝阳，天幕的星光。
1: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，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，古韵流淌的同时，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。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足以安放奔波，点亮理想。
0: 在浙江，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。

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。

来江湖主题巡游，即可在府城音乐角聆听动人音乐现场，也可以体验摇月亮趣味装置，走进幸福超市，感受烟火暖意，登临江南长城，参与破镜打卡，沉浸式解锁剑来的江湖体验。街区内还有保卫城墙主题的鏖战雄关、蹦床杂技、竹云月影、歌唱竞技、府城英雄榜，以及横一陈平安助阵的城墙光影秀等众多特色演绎，一部皆是风景，让您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。双节同庆、台州府城等您来，

0: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，我在这里听你说。
1: 求助不是认输，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。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，心事亦可倾诉，城市自有温度。
2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3: 大家好，

0: 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。
1: 双节期间，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、陈家铺等传统村落，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。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